0: 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2: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顶峰之上，再展非凡。东盛顶甲一号12号楼，一梯一户小高层，璀璨面世。区实小21中本部队过，9年目送式教育社区。电话716-7777。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进去。
2: 快打77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3: 跨境业务选中行，结社会跨境汇款、多币种现钞等业务，满足您各种需求。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报名结社会活动，至高可获得300元立减金，多种优惠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100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5月1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位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嗨玩整个假期。
1: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 中北新都心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进去。
0: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2: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4: 我们小时候最早背会的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长大后，
5: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肉、卤鸭、酱鸭、卤花椒、卤料、卤香肠。
4: 然而，在你大快朵颐

0: 吃不完就丢掉的同时，在这个地球的很多地方，许多人还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1: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虽然是春天啊，但是这天气就像是坐过山车似的。

0: 绪。其实啊，这都是皮肤屏障在发出警告，春季护肤修护和维稳是头等大事。今天948专业商城就给大家带来换季护肤的刚需好物，蚂蚁素源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它被大家称作是熬夜神器，主打的就是温和修护，能够长效维稳。因为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滤波肽就像是夜间的修护队一样，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也能够加班加点的来修护我们白天皮肤受到的损伤。而且它的质地像蛋清一样清润，但是上脸是那种不油不腻的肤感，所有肤质都能够轻松的来驾驭。这款10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免税店要几乎上千块钱，咱们948专业商城直接给到大家惊喜价，只要259元就能够带回家，库存有限，手慢就没有啦。想要养好皮肤底子，可千万别错过。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它搭载专利的麦色绿技术 ，SP50的高倍防晒指数，既能够防晒黑，又能够防衰老，还能够抵抗紫外线和空气的污染。它里边还添加了多种成分，比如说辣木籽能够帮助我们抗蓝光，古巴薄荷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日晒的不适，玫瑰花能够帮助我们精粹保湿，在防晒的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来养肤。市场价50毫升一支要488元，咱们商城两支特惠价只要349元，单支不到200块钱，而且呢它的有效期在1年以上，不是快过期的清仓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的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来搜索关注我们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直接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八点三十分，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4: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形，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5: 五月四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6: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5: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6: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5: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是天涯。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 5.2 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洁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0: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3: 我是家长课堂节目主持人方欣，五月致敬劳动者，穿梭城市街巷，风雨日夜坚守，公交驾驶员与出租车师傅日复一日守护城市出行，寒暑从不停歇，用一路安稳温暖整座小城。愿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付出皆值得致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0: 播和爱出行每一天，繁花如诗韵流转，潮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距离2026世界牡丹大会第35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还有一天的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牡丹园区是中国牡丹园和国花牡丹园。盛世牡丹的新地标，网红花海，沉浸式的赏花。中国牡丹园栽植牡丹芍药品种共900余个，总量达到了200余万株，汇集了像照粉、东方金、手腕红等众多珍贵的稀有品种。园内也是配植了腊梅、杏花、樱花、郁金香、菊花等数十种季节性花卉，打造出了四季有花看、时节各不同的生态画卷。今年的牡丹节会期间，中国牡丹园立足差异化办节，策划了国花牡丹开、菏泽等你来系列活动，特邀请86版西游记当中白龙马的扮演者王伯昭到场，将唤醒我们广大游客的经典记忆吧。期间也会推出双花和牡丹星实景剧、小型音乐会，并且会配套威亚体验、花仙子拍摄等等项目。园区同步推出全园 AB 线巡演、牡丹币兑换礼品、故事化主体演绎等互动设计，搭配汉服妆造跟拍服务，构建多点位全天候的沉浸式互动体验矩阵。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国花牡丹园，4月7号到4月12号早期花的品种，盛花期是在4月13号到4月20号，晚花期是在4月21号至4月26号左右，地址是在菏泽市牡丹区。早期花的观赏区域分为9大色系的观赏区、精品园观赏区、百年牡丹观赏区、实景园观赏区，像绿木隐喻、景玉、琉璃冠珠、雪樱桃花、凤丹以及多款未定名的新品种将会率先的绽放，花色清新，尽显牡丹初绽的淡雅之美。连片的初绽花海带着春日的温柔，让我们心旷神怡。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 春季天气干燥，易产生静电，同时随着气温的升高，一些危险化学品易挥发或是热量聚集，极易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这份春季化工和危化品的安全生产提示，请收好。挥发风险随着春季气温升高，低凝点的危险化学品更容易挥发，同时自分解物质容易聚集热量，这大大增加了引发中毒、火灾及爆炸事故的可能性。静电风险，春季气候通常比较干燥，这种环境极易产生静电，静电聚集若得不到及时的释放，很容易成为点火源，从而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困乏，随着气温逐渐的转暖，从业人员容易出现困倦、疲劳等春困的现象，需密切的关注作业人员的精神状态，防止因疲劳作业引发事故。异常，春季是复产复工的集中期，检维修特殊作业多，这些情况容易引发安全事故，需格外警惕。安全防范，设备设施安全确认与开车方案落实在复产复工前，必须做好设备设施的安全条件确认，并制定和落实详细的开车方案。遇到异常工况时，严禁盲目处置，同时禁止无关人员在现场聚集，确保作业环境安全。特殊作业安全管理针对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必须实施严格的安全管理，严禁未审批擅自开展此类作业，确保所操作符合安全规范，加强现场的巡检和报警管理，重点在于对生产现场的实

0: 实时监控，一旦发现泄漏等险情，必须及时妥善地进行安全处置，防止事态扩大。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进入火灾、爆炸等易燃易爆场所时，必须规范穿戴防护用品。严禁携带火种、手机等可能引发危险的物品进入，按照规定消除静电，防止静电火花引发事故。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通过典型的事故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宣传，旨在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从源头上减少人为失误。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摇下车窗，春风入怀，
3: 路况资讯惊喜满载，
2: 春生绽放，让每次出发都充满活力。
3: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一起活力出发。
4: 林州故地，文脉悠长，
1: 工笔丹青，画韵天成，
4: 走进巨野，发现美，记录城市新风，聚焦乡村振兴，探寻文旅故事。
5: 齐鲁之邦有一个麒麟降生的地方，
1: 从金山叠翠到林州文韵，从田间新貌到工笔传承，
4: 走进巨野，发现美，邀您共赴一场千年古县的诗意之旅。
2: 走进巨野，感受巨野之美。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走进巨野，发现美。各位好，我是浩明。
6: 踏金山秀色，品千年文脉，
1: 走进巨野，发现美，解锁藏在古县时光里的处处美。
6: 走进巨野，发现美，正在直播。
2: 走进巨野，发现美，继续为您直播。巨野文旅融合，活山水，带动假期消费热。五一假期，巨野县各大景点迎来了客流高峰。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巨野县的山水文章正写出新内容。旅游带来的不仅是景区的门票收入，更通过延伸产业链，将流量转化为推动县域发展、惠及千家万户的增量，成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7: 在巨野县青龙山景区蜿蜒的山道上，游人如织，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在玻璃栈桥、亲子游乐园、空中飞艇等娱乐项目前，不少游客排起了长队，一幅热闹而有序的山水人文画卷正徐徐展开。游客孔文硕：
8: 以前光听说过青龙山，没上这边来过，以为这边只是一个山，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的旅游景点还挺多的，有那个玻璃栈桥，在上面看着这边风景特别好，还有那个游乐园，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块过来玩。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空中飞艇，在上面能鸟瞰整个这个青龙山景区的景色，让我感觉非常喜欢。
7: 从看风景到想体验，旅游与电商、乡村发展的融合，不仅改变了传统观光模式，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当地群众的生活轨迹。曾经在外务工的张科，如今在家门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舞台。商户张科：
9: 我以前是在那个外地打工，回来两三年了，以后咱景区这个人气开了一家特产店，同时进行线上直播，像这种丝巾还有冰箱贴都是比较受欢迎的。通过旅游加电商，我那个去年的营业额大概在50万左右。
7: 在巨野，由旅游带来的发展机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创业。他们依托景区人气，运用新模式，将本地特产与文创产品销往全国，也让旅游家的共赴之路越走越宽。目前全县像张科家一样，通过电商、土地流转、参与经营、就地务工等方式分享旅游红利的农户已超过5000户。巨野县文旅局党组书记朱衍芳：
10: 假期间我们提前谋划，推出了一系列文旅盛宴，青龙山景区刚刚

0: 长春宫创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假期啊推出了崖壁观光、水上休闲等新项目。白虎山动物园新增海狮表演、百鸟园、梦中乐园，同时啊建博物馆的明清灯具展、非遗卡子珐琅体验，以及啊主这个公园的黄维涛美术馆都同步开放，目的就是啊丰富产品供给，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巨野假期不停工，道路施工加速推进。五一假期期间，巨野县住建部门坚守城区道路建设一线，抢抓晴好天气，全速推进道路新建、改造等重点工程，以实干守护城市畅通。接下来，请听巨野县记者邵海洋、郑子浩、田玉焕发来的报道。
2: 在巨野县昌邑北路建设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忙碌。该道路总长度1000余米，宽70米，是巨野县城区北部重要通行道路之一。五一假期期间，巨野县加派人力、机械，抢抓道路建设进度，目前已进入道路配套建设阶段。巨野县昌邑北路项目负责人马庆：
3: 现场配备了人员50余名、挖机、铲车等机械20余辆，下步进行道路照面工作，预计5月中旬全部完工。
2: 五一假期期间，巨野县多条道路建设工程加速推进，县住建部门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科学安排工序衔接，采取多点作业交叉施工、昼夜推进模式，增加施工人员、机械台班投入，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全力加快道路建设步伐。巨野县住建局城市建设股工作人员王基慧：
4: 五一期间，我们统筹调配人力、机械、材料等关键资源，提前做好物资采购和设备进场安排，避免因资源短缺导致工期延误。对于关键线路上的重点工序，必要时采取增加班组、延长作业时间等措施，确保关键节点按期完成。
5: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订，期待您的参与。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6: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7: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6: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7: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6: 那我得抓紧去。
7: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5: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8: 全世界每9人中就有1个人挨饿。
5: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8: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5: 厉行节约，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7: 风韵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9: 聚焦巨野新动态，传递一线好声音。
7: 走进巨野发现美，用新闻的速度记录城市变化，用声音的力量见证古意新生。
9: 走进巨野发现美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菏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走进巨野发现美。各位好，我是浩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巨野匠心铸就卓越，奋斗点亮荣光。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发布表彰决定，巨野县鲁润阿胶药业有限公司的鲁润创新研发小组被授予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的称号。在这块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2岁的年轻团队，在传承千年技艺的阵地上，用智慧和汗水谱写出的新时代产业工人奋斗之歌。请听巨野县记者郭良波、徐兴森、田玉焕发来的报道。
1: 鲁润阿胶是扎根巨野县的一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为了让阿胶这一古老瑰宝更符合现代标准与需求，公司成立了由45名青年专业技术骨干组成的鲁润创新研发小组。团队成立之初就立下军令状，决心攻克这一难关。鲁润阿胶药业有限公司鲁润创新研发小组成员商明明：
2: 我们采用项目制加小组攻关的模式，遇到技术难题时，大家会聚在一起头脑风暴，分工协作，反复试验。在研究新产品时，我们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失败了就复盘，成功了就沉淀经验，大家目标一致，配合默契，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
1: 数百个日夜的坚守终于换来突破，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三蒸九提蒸胶工艺，采用复合生物酶解技术对阿胶进行分布酶解，结合离心、脱色、膜分离等现代化工技术，成功研制出分子量在1000到2000道尔顿、碳含量达90%以上的阿胶活性炭产品。鲁润阿胶药业有限公司鲁润创新研发小组成员潘少杰：
3: 第一感受是激动，同时也感到无比自豪。全国工人先锋号是一项国家级荣誉，能够获得这个称号，说明我们团队的努力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认可。
1: 鲁润阿胶药业有限公司鲁润创新研发小组副组长王硕：
4: 对我们团队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鼓励，也是一种鞭策，它证明了我们坚持守正创新的路子走对了。对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品牌形象的提升，更是对我们以传统承载时尚、以时尚复兴传统发展理念的肯定。我们会更加珍惜这份荣誉，继续在阿胶产业中发挥引领作用。
1: 从千年古方到现代科技，从精工细作到智能创新，鲁润创新研发小组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凡业绩。这份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是肯定，更是激励。鲁润阿胶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来义：
5: 荣誉只是对团队原来工作的肯定，我们会通过技术提升、标准制定、技艺传承等方式，带动更多企业和从业人员共同进步。同时依托华夏阿胶博物馆和非遗实践教育基地等平台，开展科普和技能培训活动，助力菏泽打造特色中医药产业基地。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直播间巨野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巨野五一坚守不停工，项目建设加速跑。在五一假期期间，巨野县各重点企业的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以赴赶工期，用奔跑姿态推动项目建设新热潮。接下来请听巨野县记者邵海洋、郑子浩、郭良波、田玉焕发来的报道。
6: 河头集团2×5万千瓦被压机组热电联产项目是2026年山东省重大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2.55亿元，发电及供热煤耗均优于国内标杆水平，同步配套建设环保设施，建成后将向巨野化工园区提供稳定工业蒸汽，提高居民采暖条件，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目前整体锅炉安装进度已达到90%以上，两台发电机转子已完成安装，整体工程施工进度已达到75%以上。河头热电项目部部长于海林：
7: 下一步我们将加班加点，全力攻坚，倒派工期，细化节点，任务分解到班组，落实到人。

0: 强化交叉作业，增配这个力量，实行24小时连续施工，全力加快建设，确保8月份顺利投产。
1: 五一期间，在巨野县城东新经济园区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来往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施工。该项目位于中心城区东部，是巨野县低效闲置土地高效利用、城市更新、产城融合示范区。项目总规划面积5.6平方公里，2026年可盘活土地2212亩。一期150亩正在建设，7.7万平方米生产车间已入驻安踏年产30万件高端服饰智能制造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8亿元，税收3000万元。城东新经济园区建设项目总工程师王硕：
2: 为了确保工业区6月底按时交付，我们抢抓施工黄金期，每天安排200余名工人施工，采取集中时段多工点协同的施工方案。五一期间，我们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加班加点赶进度。
1: 当机器的轰鸣取代节日的喧闹，当奋斗的汗水浇筑发展的基石，项目工程建设者们用行动诠释着项目为王的发展逻辑。巨野县各重点项目正以满格状态将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化。
3: 欢迎回来各位，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巨野县的文旅资讯。林州文旅多点位文创联展，巨野好物等您来赏。在五一假期期间，林州文旅公司在金山、青龙山、白虎山动物园、钱王庄林乡游里展厅、书画交易市场以及牡丹文化菏泽牡丹文化会客厅等多个核心的游览点位，设立专属的文创摊位，开展文创产品主题展览活动。本次展览采用多点位联动、覆盖主要游览线路的布局方式，便于不同路线的游客就近驻足，近距离欣赏文创展品。各展示点位结合场地的特点，集中展出林乡游里系列以及多款的联名特色文创产品。展品涵盖牡丹酥、辣味礼盒、鸡丝锅底胶、帆布包、冰箱贴、牡丹草帽、麒麟立体画、工笔、牡丹小品等，品类丰富，兼具地方风味与艺术创意。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走进巨野发现美》，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2: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实时路况，
1: 最新天气，九四八整点播报。
2: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上午九点整，来关注到这一时段城区内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呢，在广福街与道碑街路口的南向北，中华桂林到中山桂林路段的北向南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行车途中，提醒各位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时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最新发布的道路封闭情况。为确保第六届东胜杯菏泽市龙舟邀请赛顺利举行，自2026年5月5号的早上7点到中午12点期间呢，对天香黄河到天香双河路段实行全封闭的临时交通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为了方便各位的出行更安全顺畅高效便捷，请各位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2点期间呢，合理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以免耽误行程。同时，如果您有更多的路况信息和天气变化，欢迎您及时补充到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拨打948路况专线533-1110来告知我们。假期的出行路上，祝各位一路好心情。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胜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3: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很多东西，而是可以不依赖任何东西。我们总以为拥有更多选择、更多物质、更多保障才算活得自在，可越是向外抓取，心就越容易被牵绊、被得失左右、被他人的眼光捆绑。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独立，不依赖别人的认可来肯定自己，不依赖物质的堆砌来填补空虚，不依赖外界的稳定来获得安全感。哪怕一无所有，也能稳住心神，就算无人依靠，也能独自前行。放下依赖不是冷漠疏离，而是把力量收归自己。当你不再向外索取，内心自会生出从容与底气。这种不依附不将就的清醒，才是最踏实最长久的自由。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5: 五一来菏泽，不尝口地道小吃可真算白来。老城曹州的水煎包、单县羊肉汤、曹县烧牛肉，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找那些巷子里的老摊位，往往藏着最正宗的烟火气。不过五一游客多，老店可能得排队。美食虽好，也千万别看多。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3: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现在虽然是春天啊，但是这天气就像是坐过山车似的，忽冷忽热，再加上换季敏感、沙尘、花粉等，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皮肤特别的难伺候？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到了下午 T 区又冒油，甚至还有起皮泛红的小情绪。其实啊，这都是皮肤屏障在发出警告。春季护肤修护和维稳是头等大事。今天948正眼商城就给大家带来换季护肤的刚需好物——蚂蚁素颜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它被大家称作是熬夜神器，主打的就是温和修护，能够长效维稳。因为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滤波肽就像是夜间的修护队一样，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也能够加班加点的来修护我们白天皮肤受到的损伤。而且它的质地像蛋清一样清润，但是上脸是那种不油不腻的肤感，所有肤质都能够轻松的来驾驭。这款10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免税店要几乎上千块钱，咱们948正月商城直接给到大家惊喜价，只要259元就能够带回家，库存有限，手慢就没有了。想要养好皮肤底子，可千万别错过。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它搭载专利的麦色绿技术 SP50 的高倍防晒指数，既能够防晒黑，又能够防衰老，还能够抵抗紫外线和空气的污染。它里边还添加了多种成分，比如说辣木籽能够帮助我们抗蓝光，古巴薄荷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日晒的不适，玫瑰花能够帮助我们精髓保湿，在防晒的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来养肤。市场价50毫升一支要488元，咱们商城两支特惠价只要349元，单支不到200块钱。而且呢，它的有效期在1年以上，不是快过期的清仓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的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来搜索关注我们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直接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8: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2: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形，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日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是天涯。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紧去。
2: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3: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1。
4: 我是交警服务热线主持人陆燕。五月，致敬劳动者，路上总有最熟悉的身影。当您畅通地通过每一个路口，平安抵达目的地时，别忘了，那是一群交通警察在烈日下风雨中的坚守。如果他们偶尔因严格执法让您多等了一分钟，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担待。您的遵守与配合就是路上最温暖的风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动火作业，牢记六必须，守住你的安全服务。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之，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

0: 全过程监护。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1: 一村一市，一镇一治，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0: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鄄城县古泉街道。古泉街道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也是千年古建中的老城区。东到鄄七路与陈王街道办事处接壤，北临旧城镇，东北接大念镇，南临富春乡，西临董口镇，面积 54.4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47697亩，下辖4个城市社区、5个农村社区、22个行政村、69个自然村、13个居民小组、10.2 万人。古泉街道办事处2011年9月成立，是鄄城县委、县政府驻地，名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源于东汉末年开挖的千年古井，亘古清泉。古泉街道办事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历史文化古迹亘古清泉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锦。古泉街道办事处由亘古清泉井位于鄄城老城区南北大街中段路西，清泉久远，不知年月，涓涓细流，常年不歇。东汉末年，曹操在此屯兵，为解决兵马用水，令士兵在泉眼处深挖尖器，遂成此井，取名亘古清泉。后来人们不仅用泉水做饭沏茶，而且用以酿造酒醋。一次曹植饮用过亘古泉水酿造的酒之后，写道：
2: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0: 明万历48年，立碑一动，上书亘古清泉，碑因有捐资修井者百余人姓名，其中有山西、江西经商客人，当时此地称重兴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鄄城县亘古泉系列白酒声名远播，后为安全将井口封闭，亘古清泉碑经风雨剥蚀，字痕模糊，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古泉街道办事处有中国鲁锦博物馆一座，位于鄄城县黄河大街青年路与潍坊路交叉口西北200米，属国办中小型特色博物馆，以征集、收藏、展示鲁锦文物及研究鲁锦工艺为主要工作，现有鲁锦展厅，库房面积860平方米，鲁锦文物藏品400余件，鲁锦面料2600多米，既有100多个花色。鲁锦博物馆现有基本陈列，由悠远的织造历史、复杂的织造工艺、绚丽的图案艺术、丰硕的开发成果四个主题组成，每年累计接待观众人数达到10万余人。鲁锦是山东西南部独有的民间手工纯棉提花织布，即用染色棉线按照设计好的经纬手工织成带有几何图案的面料，鄄城民间织锦长盛不衰，是与当地盛行女子新婚陪嫁织锦的风俗紧密相关的。它的工艺极为复杂，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布要经过72道工序，群众自编的棉花段歌谣把织棉、纺线、织布的全过程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中可以概括出十几道主工序，每道主工序里还有很多子工序。淳朴勤劳、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就在一架古老的木结构织布机上足彩手制，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中，以22种基本色线可以织出1990多种绚丽多姿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夺天工。蒲州今菏泽市鄄城县出产的鲁锦，在清代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成为皇家御用之物。2006年12月、2008年6月分别被省政府、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省级、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0年年初，鲁锦博物馆新增设鄄城历史展馆，展馆设置了历史沿革、名人点士、非遗民俗、名胜古迹等多个板块，并配备高清 LED 电子大屏、鄄城县历史文化资源分布沙盘等现代化设备，全方面向观者展示鄄城这座千年古县的深厚历史。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1: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3: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3: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3: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4: 这是一个民族的百年坚守，一首献给山林与河流的深情赞歌。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让我们聆听一位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走进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回忆，讲述了鄂温克族一个部落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他们逐驯鹿而居，信奉萨满，与自然万物共生。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他们的森林家园面临冲击，但民族精神中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始终闪耀。迟子建的笔触厚重而空灵，充满了神话色彩和史诗气质。他书写了爱情、死亡、新生，也书写了一个弱小民族面对现代文明时的顽强与尊严。这部作品荣获茅盾文学奖。他告诉我们，生命来自自然，最终也应回归自然。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离别也都会在风中相聚。
3: 阳光书吧由何建东方月

0: 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
1: 94.8整点播报。
0: 948整点播报，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根据百度大数据来观测到，城区大部分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相较于人民北路这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目前呢是有部分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前往牡丹园来欣赏芍药，来进行游玩，所以人民北路这边是稍微有一定行车压力，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但是目测不影响正常通行，只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那么除此之外呢，需要大家稍微注意的一个路段是在青年双河路这边，也就是三角花园这边啊，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如果说您行驶到双河路上，它是有一定行车压力的，但是呢也是车流量去增加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您行驶的这个路段是缓慢通行，大家也不用担心会有堵车的一些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城区其他路段都是一路畅通，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了。您身边有及时的路况信息，这个是时间都可以来分享过来，同时关注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这个时间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东风转南风3到4级。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20度，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号白天到夜间可能会有雨水的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所以提醒大家，现在的天气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及衣服了。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及天气变化，都欢迎您及时补充到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会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4: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4: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

0: 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1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2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2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2级、装修装饰资质2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2: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心理学上有个跷跷板定律，它精妙道出了关系的真相。人与人的相处如同跷跷板上的两端，考验的不是一时的高低，而是长久的均衡。关系绝非单向的索取或给予，而是一种动态的同频。若一端高高在上，另一端低垂悬空，失衡的天平迟早崩塌。所有长久的羁绊都并非巧合，而是一份彼此滋养的默契契约。你渴望从关系中获得什么，必先反观自己能否给予同等的温暖与价值。缺乏底气的依附，不知止境的消耗，都是对平衡的破坏。当你读懂这一点，便不再执着于单向的讨好，而是去修炼内心的能量，积累彼此都珍视的善意。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求来的人脉，而是你活出了光彩，自然吸引同频的伙伴。
2: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4: 冬日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五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五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一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530-5260-066。
1: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2: 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每一次出发，调频948；
3: 每一段旅途，交广在左右。
1: FM94.8，
3: 菏泽交通广播，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4: 就让我留在。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0: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形，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4: 5月4日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5: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4: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5: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4: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信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4: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陆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5: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

0: 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1: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春季安全出行小知识，
0: 防范倒春寒。春季有时候会出现寒冷天气，驾驶人要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寒准备。行车中遇见能见度较低的情况，要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防春困。春季容易发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高速公路行车时注意力集中，保持车内空气流通，避免疲劳驾驶。行驶过程中出现困倦、疲乏、嗜睡等春困现象时，要及时进入服务区或下高速停车休息，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无论是在车辆前排还是后排，都要正确规范使用安全带，为儿童选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不要抱着儿童乘车或让儿童乘坐站立在副驾驶位置。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4: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菏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墅、武恒科技、智慧数居、菏建东方月独家冠名。菏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这是一幅镌刻在黄土地上的民族秘史，一曲传统宗法社会的悲怆挽歌。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翻开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小说以白鹿两家族半个多世纪的恩怨纠葛为主线，在关中平原这片厚重的土地上上演着情与欲、礼与义、革命与保守的剧烈冲突。白嘉轩挺直的腰杆，鹿子霖精明的算计，田小娥叛逆的反抗，共同织就了一张巨大的命运之网。书中每个人都被强大的传统和动荡的时代所裹挟撕扯，陈忠实以史诗般的比例揭开了宗法社会的伦理本质，展现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与真实。白鹿原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变迁史，更是一部民族生存发展的逆史，厚重磅礴，令人深思。它告诉我们，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0: 阳光书吧由菏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菏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菏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5: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快速路，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涌动。
1: 如果你正路过大剧院，不妨听听孩童的笑声。
0: 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但总有一个声音
6: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
0: 提醒我们忠于内心，坚持向前。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不爱出行，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948整点播报，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道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在广州黄河东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一定行车压力，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另外呢，是在人民北路这边依旧是会有轻微的行车压力啊，人民路和大学路桥南向北的一个方向，要提醒大家稍微减速慢行一下。那么除此之外，城区其他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大家如果说行驶到某一路段有特殊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个时间也可以分享过来，关注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过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东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6号的白天到夜间可能会阴有雷雨或者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可能会出现阵雨的一些情况会比较多一些，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了。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及天气变化，都欢迎及时补充到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今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会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是不是天涯。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五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五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一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530-5260-066。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1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2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2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2级、装修装饰资质2级、预拌混凝土专业。

0: 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决定你工作高度的，从来不是偶尔几次亮眼表现，而是日复一日的工作态度。汇报不敷衍，数据不糊弄，细节不马虎，交代的事有回音有结果，不甩锅不推诿。别人嫌麻烦的小事你认真做，别人易忽略的环节你盯到位，遇到问题主动解决而非抱怨逃避。日常守时，做事靠谱，沟通到位，长期坚持，自然积累信任与口碑。能力可以学，经验可以攒，但踏实负责、主动担当的态度才是职场最硬的底气。长期靠谱的人，不深不想尖，就拉开了差距。
3: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4: 我是菏泽商务之声的主持人诗诗。五月天气干燥，正值春季火灾易发时段。五一假期大家外出踏青游园赏花时，记得远离野外明火，不露天野炊，也不随意燃放明火杂物。让我们共同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把消防安全牢记心间。愿大家都能文明赏美景，平安舒心过假期。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五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五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一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听得见的路况，
3: 看得见的安心，
0: 伴您平安抵达。
3: 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1: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公积金在线，菏泽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是多少？
4: 购买首套自住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房屋总价款的20%；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和再交易自住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房屋总价款的30%。
5: 我是菏泽商务之声的主持人诗诗，五月致敬劳动者。春风化雨润心田，匠心育人手初心。他们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与热爱点亮梦想，用责任与担当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让我们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致敬每一位用心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6: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7: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强化景区安全管控，全面排查缆车等设施的安全隐患，做好客流量疏导与应急处理，加大户外危险区域巡逻，严防意外发生。二、注意户外出游的安全，不野游，不爬野山，不在危险位置拍照，不在河道泄洪区露营，谨慎参与高风险户外项目。三、加强文体活动现场安全管理，加强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民俗活动等现场安全管理，严防拥挤踩踏、火灾等安全事故。四、居家做好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杂物，离家关闭电源、气源、火源，电动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不卧床吸烟、乱扔烟头，充电器用完即拔。五、做好交通出行安全，出行前做好检查，拒绝酒驾、疲劳与分心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辅助驾驶不离手眼，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注意充电宝安全。
8: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3: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6: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3: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
9: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10: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10: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领五一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1: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2季福利重磅来袭。

0: 仓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紧去。
2: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0: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2: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尧舜牡丹植叶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3: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4: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5: 现在虽然是春天啊，但是这天气就像是坐过山车似的，忽冷忽热，再加上换季敏感、沙尘、花粉等，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皮肤特别的难伺候？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到了下午 T 区又冒油，甚至还有起皮泛红的小情绪。其实啊，这都是皮肤屏障在发出警告，春季护肤修护和维稳是头等大事。今天948专业商城就给大家带来换季护肤的刚需好物，蚂蚁素源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它被大家称作是熬夜神器，主打的就是温和修护，能够长效维稳。因为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滤过肽，就像是夜间的修护队一样，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也能够加班加点的来修护我们白天皮肤受到的损伤。而且它的质地像蛋清一样清润，但是上脸是那种不油不腻的肤感，所有肤质都能够轻松的来驾驭。这款10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免税店要几乎上千块钱，咱们948专业商城直接给到大家惊喜价，只要259元就能够带回家，库存有限，手慢就没有啦。想要养好皮肤底子，可千万别错过。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它搭载专利的麦色绿技术 ，SP50的高倍防晒指数，既能够防晒黑，又能够防衰老，还能够抵抗紫外线和空气的污染。它里边还添加了多种成分，比如说辣木籽能够帮助我们抗蓝光，古巴薄荷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日晒的不适，玫瑰花能够帮助我们精粹保湿，在防晒的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来养肤。市场价50毫升一支要488元，咱们商城两支特惠价只要349元，单支不到200块钱，而且呢它的有效期在1年以上，不是快过期的清仓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的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来搜索关注我们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直接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北京时间12点整，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道路的通行情况吧。目前来观测到，在曹州路解放大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是有轻微行车压力，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另外需要格外注意的路段呢，是在人民北路这边，也就是人民路，是在牡丹园附近啊。尤其是北向南那个方向，车流量是趋于攀升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目测整体的通行状况不是说特别差，还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只不过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如果说您在这个路段有特殊的一些情况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过来，直接关注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这个时间段其他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话，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因为最近几天出游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七里河湿地公园，包括牡丹园附近，还有这个芍药产业园附近呢，也会有一定的行车压力，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来及时的计划自己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规划。那么继续来关注到最近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东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那么在6号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雷雨或者阵雨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所以在最近几天依旧有可能会出现降雨的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来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了。当然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及天气变化都欢迎您及时补充到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3: 新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会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4: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4: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1: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

0: 生领奖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青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1: 你好，我是林芷。交谈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连接，也是化解隔阂、传递心意的桥梁。生活里的亲情、友情、工作往来都离不开真诚沟通。很多时候我们急于表达观点，执着让对方认同，却忘了倾听背后的心意。带着说服的心态沟通，只会筑起隔阂，抱着理解的心意交流，才能拉近距离。试着放下执念，不急于反驳，不刻意争辩，先听懂对方的想法与感受。理解不是妥协，是换位思考的包容；不是认输，是懂得尊重的智慧。好好说话，用心倾听，不求改变他人，只求彼此懂得。少一分争执，多一分体谅，沟通便会顺畅，关系也会温暖长久。
2: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3: 大家好，我是王旭。午夜清风徐徐，芍药盛放，不少市民出门踏青赏花，近郊出游，在此温馨倡议，文明游玩，爱护草木，用心守护菏泽一城春色，同时也要牢记出行安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文明礼让，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随意占道、违规停放等危险行为，遵守公共秩序，平稳驾驶，平安出行。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4: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运城县樊坝村。樊坝村隶属于潘渡镇。樊坝村位于运城县西北部，距县城10千米，聚落呈长方形，西距近堤0.5千米，南傍眷运新河，北与刁孟庄、张湾相接，都与潘溪村尾接壤。全村现有耕地186公顷，人口2165人。据樊氏族谱载，明洪五年间，樊氏始祖尚时从徐州萧县迁此居住，以姓氏取村名樊庄。因靠近雍河，以防水患，在村西修一护村大坝，遂改村名樊坝。林万历年间，樊继祖孙从运城南关迁此居住，后因居住分散，形成前后两村，居前者称前樊坝，居后者称后樊坝。林万历三年，由于雍河水泛滥，众多百姓在抗洪救灾中丧生，为纪念死难的百姓，乡邻百姓集资在村西雍河岸边建庙一座。抗日战争时期，于运城西北的樊坝是日伪军的重要据点，由伪军一个保安团驻守。1939年3月初，头一天刚由晋西到达鲁西南的八路军115师686团，即应当地群众和士绅的要求，发起进攻樊坝伪军的战斗。正月15当晚，伪军们在各自营房里已入睡，八路军115师686团在团长杨勇的指挥下，在向导冯守训的带领下，半夜时分从西北大洋急悄悄地赶到后樊坝村西0.5千米的金堤西侧，全面包围了前樊坝及后樊坝。当时在后樊坝四周有围墙，周围有寨壕，南北寨门紧闭，八路军战士就在村南围墙下架起木梯，顺梯爬向围墙。睡梦中的伪军猛然听到枪声、冲杀声，知道八路军的正规军已经打进来，顿时吓得乱成一团，有的被打死，有的没有出门就缴了枪。有10余名伪军从村西北角翻过围墙，妄想逃窜到前樊坝团部，被早已埋伏在此的八路军的一个班截住。战士们猛虎般地扑上去，和伪军展开肉搏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力拼杀，后樊坝的伪军全部被消灭。战斗结束时，东方才蒙蒙发亮。此次战斗共毙伤伪军200余人，俘团长以下570余人，缴获机枪13挺， 步枪300余支，炮1门，打

开了鲁西地区的抗战局面。樊坝战斗遗址西临侯集镇密桥村，东临后樊坝村，北临张湾村，南临田庄，面积约20000平方米。遗址上现存伪团长刘玉胜指挥部一栋，面阔三间，保存基本完整。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新鲜资讯，实时速递，
1: 权威解答，精准到位，
0: 潮流音乐随心畅听，
1: 贴心路况，一路护航，
0: 新城启幕，步履不停。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30分，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1: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4: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1: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4: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1: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 天机汉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收好这份时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火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气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气焊动火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行业领域对动火作业持证无要求的，需持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操作证。三、必须确保设备器材完好，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查确保电气焊等设备设施完好，现场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四、必须严格清理周边可燃物，动火作业前必须清理周围含作业点下方易燃可燃物品，或将可燃物移至安全地点，排除消防隐患。五、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阻隔措施，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是火星能飞溅的地方，动火前必须采取阻隔等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六、必须严格管控易燃易爆物质，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可能形成易燃易爆气体聚集的有限空间等，动火前必须识别风险，排除危险性。有压力或是密闭的容器、管道，必须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动火作业。七、必须落实特定场所动火作业规定，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开展动火作业。地下矿山在井口和井筒内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井岗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的所有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0: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让我们回到新中国初期的校园，感受王蒙笔下那喷薄的青春万岁。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小说以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学生的生活为主线，描绘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学生朝气蓬勃、充满理想的精神面貌。他们学习、劳动、争吵、和解，憧憬着未来，真诚地拥抱新生活，字里行间洋溢着纯粹的理想主义热情和集体主义的温暖。尽管时代背景特殊，但书中对青春、友谊、初恋的描写，那种对生活毫无保留的热爱，对理想炙热的追求，跨越时空，依然能打动每一代年轻人的心。青春万岁是一首青春的颂歌，它告诉我们，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它最宝贵的品质是永远相信未来，永远热泪盈眶。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0: 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5: 全世界每9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
0: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5: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0: 厉行节约，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FM 九。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948整点播报，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根据百度的数据来观测到，城区大部分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么在青年路从中山路到中华路辅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目前行车压力是趋于攀升的一个状态，但是整体不会影响正常通行的。那么如果说您前方有特殊的路面通行情况，或者是详细的路况变化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去说一下，留言到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最近两天的一个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整体的天气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晴好天气，东风转南风3到4级。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但是要提醒大家，在6号的白天到夜间可能会有雷雨或者阵雨的出现，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所以要提醒大家格外注意一下天气变化，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及天气变化都欢迎及时补充到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会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4: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4: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金融顾问大卫巴赫算过一笔账。每天喝一杯咖啡，一杯35元，一年就是10000多块。如果你省下这杯咖啡，一辈子下来就省下来好几十万。大卫巴赫称这个现象为拿铁效应，以此鼓励人们省钱。然而他的拿铁效应却引来诸多非议。有人说，每天喝一杯咖啡的幸福感不是35元能衡量的。有人说，你懂不懂，对上班族而言就指望这杯咖啡提神了。还有人说，那每天只吃最廉价的食物岂不是能攒下更多？可这样攒钱的意义是什么呢？一点点犒劳自己的美食，一丢丢安慰自己的花销，可抵岁月漫长，可解心中愁苦，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允许自己过得好一点，绝非自私，而是对自我深深的爱与接纳。也只有接纳并热爱自己的人，才能在茫茫人海中捡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你是如何认为的呢？
0: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3: 大家好，我是周末活力派的主持人向南。五一来菏泽，赴一场花与古韵的盛宴。曹州牡丹园里，国色天香与椒盐粉黛相映成趣。关于牡丹园的大田花海，则是摄影爱好者的宝藏地。逛完花海，去运城水浒好汉城，在古街巷中看武术表演，沉浸式感受水浒豪情，或是到老

陈曹州，尝水煎包，品单县羊肉汤，感受市井烟火。五一期间景区周边易拥堵，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停车地点，赏花时请勿攀折花枝，文明游览。昼夜温差较大，记得备好薄外套。品尝美食时，不妨到巷子里的老店品味不一样的烟火美味。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1: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草县牛店村。牛店村隶属于普连集镇，牛店村位于曹县北部，距曹县城10千米，距普连集镇政府驻地5千米。截至2021年，牛店村有142户，500人，村总面积74万平方米，耕地737.44亩，全村有工艺品作坊5家，电商10余户，从业人员200余人，年线上销售额达500余万元。明朝万历年间，牛氏自定陶县黄店牛楼迁此，因开店铺而得名牛店。后来王柏由定陶县染故籍南江岔庙北王路口庄迁此，村名仍旧。村东北500米处有牛店故堆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商周汉时期的古聚落遗址。遗址东西宽120米，南北长40米，面积为4800平方米。遗址略高于四周地面，呈椭圆形，在20世纪六十

0: 年代，现存遗址的地面上有两个固堆，高约2米，现已不存，遗址之上已被规划为农田。遗址暴露的文物较为丰富，有红陶、黑陶、灰陶等，纹饰有绳纹、方格纹、磨光弦纹、素面等，其主要器型有罐、盆、葛足、铜瓦等。遗存地表以上保存尚好，但由于未经钻探，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情况不明。牛店固堆遗址于1963年在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普查时首次发现，1989年6月25日被曹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6月23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师傅，车子刹不稳，您帮看看什么问题啊？
2: 刹车片有点裂，不好调，换新的吧。
1: 啊，不好调还得换新的？嗨，你别蒙人了。
2: 喂，开慢点，有危险。
3: 大事不算，小钱打转，因小失大，事故就是这么简单。
4: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5: 每一次出发都是希望的起航，
3: 每一段路况都藏着城市的温度。
5: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3: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形，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

0: 气腾腾的活法。
1: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1: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又传来，辽顺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顺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1。
0: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辽顺牡丹指引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辽顺牡丹毛胡同店、辽顺牡丹谭府店、辽顺牡丹自来水店、辽顺牡丹机场店、辽顺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辽顺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1: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电击焊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收好这份十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火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击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击焊动火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行业领域对动火作业持证无要求的，需持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操作证。三、必须确保设备器材完好，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查确保电击焊等设备设施完好，现场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四、必须严格清理周边可燃物，动火作业前必须清理周围含作业点下方易燃可燃物品，或将可燃物移至安全地点，排除消防隐患。五、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阻隔措施，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是火星能飞溅的地方，动火前必须采取阻隔等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六、必须严格管控易燃易爆物质，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可能形成易燃易爆气体聚集的有限空间等，动火前必须

0: 识别风险，排除危险性。有压力或是密闭的容器、管道，必须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动火作业。七，必须落实特定场所动火作业规定，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开展动火作业。地下矿山在井口和井筒内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井岗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的所有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大家好，我是下班快乐主持人殷从。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是致敬，也是看见。我们看见车轮后奔波的汗水，看见高楼外悬挂的身影，看见清晨扫过街道的第一缕晨光，看见深夜点亮病床的那盏暖灯。劳动是让世界转动起来的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力量。致敬每一位在各自的轨道上让生活向前、让城市发光的你。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1, 4, 3, 2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这是一部被战火灼烧的家族史诗，一堂关于忍与不忍的国民课。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走进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故事发生在北平小羊圈胡同，以齐家四代人为中心，展现在八年抗战中普通市民从隐忍惶惑到逐渐觉醒的全过程。老派市民齐老人的守家，诗人钱默隐的反抗，冠晓荷夫妇的投机，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浮世绘。老舍先生不仅写战争之痛，更写文化之伤。他深刻剖析了北平文化中优美与懦弱并存的特质，以及他在国难前的煎熬与蜕变。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与民族性的一个注脚。四世同堂是一部浩大的平民抗战史，他告诉我们，在颠潮之下没有完卵，而真正的尊严始于不再沉默。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1: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
1: 948整点播报。
0: 948整点播报，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根据百度大数据来观测到，在中华天香路口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是有轻微行车压力，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在广福大街曹州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行车趋于缓慢的状态。那么除此之外呢，城区大部分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的，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继续来关注到最近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温度呢是达到了26度，最低温度17度，东风转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同时要注意一下，是在6号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雨或者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提醒大家格外注意。您前方有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个时间都可以补充过来，关注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
2: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金融顾问大卫巴赫算过一笔账。每天喝一杯咖啡，一杯35元，一年就是10000多块。如果你省下这杯咖啡，一辈子下来就省下来好几十万。大卫巴赫称这个现象为拿铁效应，以此鼓励人们省钱。然而他的拿铁效应却引来诸多非议。有人说，每天喝一杯咖啡的幸福感不是35元能衡量的。有人说，你懂不懂，对上班族而言就指望这杯咖啡提神了。还有人说，那每天只吃最廉价的食物岂不是能攒下更多？可这样攒钱的意义是什么呢？一点点犒劳自己的美食，一丢丢安慰自己的花销，可抵岁月漫长，可解心中愁苦，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允许自己过得好一点绝非自私，而是对自我深深的爱与接纳。也只有接纳并热爱自己的人，才能在茫茫人海中捡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你是如何认为的呢？
0: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1: 5月春光正好，假期如约而至，给大家推荐菏泽出游好去处，观赏盛放芍药就来观鱼牡丹园，中国牡丹园。休闲散步优选老城曹州，出游散心可以前往水浒好汉城、伏龙湖，亲近山水，放松身心。温馨提示您，假期车流密集，记得合理规划路线，平安游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起步，幸福加速。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现在虽然是春天啊，但是这天气就像是坐过山车似的，忽冷忽热，再加上换季敏感、沙尘、花粉等，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皮肤特别的难伺候？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到了下午 T 区又冒油，甚至还有起皮泛红的小情绪。其实啊，这都是皮肤屏障在发出警告。春季护肤修护和维稳是头头，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直接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2: 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100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5月1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4: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

0: 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节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0: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
3: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连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4: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风雨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4: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2: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当你

0: 恒生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恒生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2: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0: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2: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陆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4: 我是菏泽商务之声的主持人诗诗。五月致敬劳动者。春风化雨润心田，匠心育人手初心，他们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与热爱点亮梦想，用责任与担当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让我们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致敬每一位用心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阳山牡丹护手霜，轻轻一抹就化开，像云朵一样温暖包裹双手，滋润又不油腻，深入肌肤补水，锁水时间长不紧绷，让每一次涂护手霜都变成给双手舒适的滋养护理。想要双手水嫩柔滑吗？试试阳山牡丹护手霜，给双手一份细腻呵护，让双手焕发迷人光彩。阳山牡丹毛胡同店、阳山牡丹谭府店、阳山牡丹自来水店、阳山牡丹机场店、阳山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阳山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

0: 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 春季出游景区注意事项，进入景区时首先要了解安全通道及消防器材的位置，遵守景区规定，不要随意翻越防护栏，不在危险位置拍照，拒绝野生景点，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与高风险项目前应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并听从工作人员指导，正确佩戴安全装备，认真了解项目经营者的资质、安全措施及项目安全要求，慎重选择，切勿盲目跟风。
2: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冬遇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这里是黄河入鲁第一线，这里是千亿规模石化航母，这里是东明，走进东明，发现美。
0: 走进东明，感受东明之美。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走进东明发现美节目，我是主持人方欣。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为切实服务青年成长，凝聚青春力量，4月25日，东明团县委组织开展了团聚青春自然有约五四青年联谊活动，来自各单位的青年齐聚活动现场，在团队协作创创意手工与户外挑战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共同度过了一段朝气蓬勃、活力满满的青春时光。活动精心设置，破冰游戏、极速60秒、合力建塔、自助烧烤、手工体验、丛林探险、射击等多项内容。活动整体环节是动静结合，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兼顾趣味性、互动性与体验感。青年们通过游戏互动，抛开工作忙碌，沉浸式交流谈心，拉近彼此距离。温馨治愈的手工制作体验，让大家静下心来创作体验，在慢节奏活动中舒缓压力，陶冶情操，进一步加深了青年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4: 这次联谊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没有刻板的形式，而且活动有趣又轻松，令我们收获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收获满满。
5: 共青团搭建的这个交流平台特别有意义，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让我们在协作中增强了凝聚力。我未来也会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工作生活。
0: 此次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起真诚自然的交流平台，不仅让青年在协作与挑战中收获友谊、磨砺担当，更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3: 黄河滩幸福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进东明发现美节目。
0: 东明一周资讯，东明县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
6: 14届东明县委召开第148次常委会会议。
0: 东明县龙舟代表队全力备战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
6: 东明团县委开展团聚青春自然有约联谊交友活动。
0: 东明三星田园热度不减，农文旅融合持续释放活力。
6: 东明县武胜桥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周系列活动。
0: 稍后继续锁定收听948交通广播，关注节目详情。走进东明发现美，本周热点，东明县龙舟代表队全力备战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第6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将于5月5日在赵王河公园水域鸣锣开赛。目前赛事备战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东明县龙舟代表队全员凝心聚力，刻苦训练，以最佳竞技状态全力备战本次市级赛事。
6: 龙舟赛事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与默契的集中展现。东明代表队紧盯赛事目标，科学制定集训计划，开展高强度水上合练，反复打磨滑行节奏，锤炼团队配合，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夯实体能，精进技术，凝聚合力，
0: 队员们主动调整个人时间参训，克服高强度训练等诸多挑战，相互鼓励，彼此配合。

0: 和在一次次磨合中提升默契，稳步进步，队伍整体竞技状态持续向好。目前东明县龙舟代表队各项赛前备战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全体队员士气高涨，整装待发。5月5日，他们将与全市各支代表队同场竞技，以饱满的斗志乘风破浪，全力展现东明队伍凝心聚力、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1: 这里是黄河入鲁第一线，这里是千亿规模石化航母，这里是东明，走进东明，发现美。
0: 走进东明，感受东明之美。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走进东明发现美节目，我是主持人方欣。东明三星田园热度不减，农文旅融合持续释放活力，五一休闲度假好去处，在这里给您推荐东明县三星田园。三星田园盛大开园引发全城关注，已过旬日，游客们的游玩热情丝毫不减。走进三星田园牡丹园内，浓郁的田园气息与热闹的游玩氛围依然扑面而来。园区内游人或漫步花海，或参与互动活动，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氛围。
2: 之前看到开园的视频看着特别热闹，今天特意带着家人孩子过来玩，没想到现在人还是这么多，项目很丰富，孩子玩得特别开心。
3: 吃的喝的玩的一应俱全，性价比很高，不管是家庭出游还是朋友聚会都很合适，确实值得一来。
4: 田野赏牡丹，小镇享休闲。东新农场三新田园是东明县紧扣新农业、新乡村、新生活发展理念打造的特色农文旅项目，园区整合特色种植、农耕体验、休闲观光、研学实践等多元业态，构建起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休闲游玩、科学教育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满足了大众田园休闲、亲子游玩、研学体验等多元需求。开园当天累计接待各地游客近3万人。
0: 三星田园的持续火爆，是东明县深耕农文旅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的生动缩影。下一步，东明县将持续依托园区优势，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推出更多精品游玩线路，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
1: 聆听千年文化传承，
0: 领略黄河自然风光，
1: 感受不一样的东明。您正在收听的是走进东明发现美。
0: 五一假期来东明游玩，除了三星田园，还有南华精品牡丹芍药园推荐给大家。自东明县东新小镇南华精品牡丹芍药园开园以来，吸引周边的市民以及外地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漫步花海，共赴一场浪漫的春日花市之约，尽享春日好风光。园区以牡丹为官、芍药为商为观景布局，划分200余亩牡丹区与500余亩芍药区，汇集500余个品种，涵盖牡丹9大色系，既保留潮州牡丹品种优势，又以花中双绝形成差异化观赏体验。连片花海层次丰富，网红车站、观景台等打卡点与田园风光相映成趣，游客或驻足拍照，或漫步步道，沉浸式感受春日浪漫。
2: 今天来到咱们东明南华牡丹园，看见这牡丹开得特别艳特别美，然后我也穿上汉服想在这走一走，然后为咱们牡丹园添加一点光彩，特别开心。今天
0: 南华精品牡丹芍药园开园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超1万人次，为切实保障园区内的游览秩序，全面提升游客赏花体验，东明县小景镇迅速组建专项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们驻守在园区入口、核心的观景台、网红打卡点等客流密集的关键区域，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5: 花牡丹园的景色特别的美，志愿者的服务也特别的暖心，不管是问路还是帮忙拍照，他们都非常热情周到，来这里赏花既舒心又暖心，整体体验感非常的好。
6: 能在牡丹盛开的季节为游客服务，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到游客们满意的笑容，我们再辛苦也值得，我们会用贴心的服务展现东明人热情。

0: 去问命，让每一位游客从心而来，满意而归。
1: 志愿者们以奉献为底色，以服务为画笔，在牡丹花海中书写温情篇章，既保障了牡丹节会有序运行，更传递了文明新风，为乡村文旅振兴注入温暖力量。
2: 南华精品牡丹芍药园的开放，不仅让东闽的春日文旅版图再添亮色，更以花为媒，串联起乡村休闲、生态观光的多元体验，为周边的市民打造了家门口的赏花圣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带大家走进东闽，感受东闽之美。
3: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6: 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1: 菏泽 Traffic Radio。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4: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4: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

0: 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职场里的底气从来不是天生的气场，也不是刻意装出来的强硬，而是实打实的积累、沉下心的准备，以及由内而外的笃定。提升底气可遵从这三个核心，其一为硬实力，掌握某项不可替代的核心技能，让自己在团队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你的专业能力能解决实际问题时，话语权自然而生。其二为心态稳，在压力面前保持从容与松弛，遇到未知不慌乱，面对质疑不内耗，这种稳定的心态是对抗职场焦虑的最强铠甲，能让你在关键时刻稳住阵脚。其三为储备值，持续学习与充电，建立自己的知识壁垒与备选方案，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当你拥有了离开谁都能活得精彩的能力，便是职场最大的安全感。让实力做底气，让心态做支撑，你便拥有了职场最硬核的底气。
0: 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3: 大家好，我是早安菏泽主持人浩明。五一假期，早晚凉，中午暖，穿衣可得洋葱式，里面短袖，外面加件薄外套，热了脱，冷了穿，方便又舒服。鞋子也一定要选双轻便透气的，走远路不累脚。同时白天阳光足，帽子防晒霜，各位也千万别忘记穿对衣服，玩得更自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

0: 到五月五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风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风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2: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3: 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4: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2: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鲁西新区曹楼社区。曹楼社区隶属于佃户屯街道。曹楼社区位于菏泽市城南12千米处，距佃户屯街道办事处驻地4千米，东临河山公路，南依日南高速，北望万福运河，交通方便，环境优美。据山东省菏泽市地名志及曹氏族谱记载，始祖曹朴志于明洪武4年由洮邑北曹集迁此建村，因建有楼房，取名曹楼。至此，曹楼建村已有600余年历史。曹楼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有浓郁的民俗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丘故堆遗址所在地。经考古挖掘得知，安丘故堆为原始社会村落遗址，所处时代最早距今约6000多年，历经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早商文化和晚商文化时期。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1957年，由中科院考古所山东队调查队首次发现。1969年8月，山东省博物馆对安丘故堆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视掘。1976年3月至4月，菏泽地区文物管理站对安丘故堆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视掘。1977年，安丘故堆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9月至12月，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生导师邹恒先生带领考古队对安丘故堆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及正式发掘。这次发掘共揭露面积210平方米，发掘中找到了商代、月石、龙山文化的堆积层，发现了龙山文化时代的陶窟。发掘出的窑器有大平底盘、小平底盘、浅盘和小口高岭瓮，生产工具以棒器为主，有长方形穿孔棒刀、弯曲刃棒镰，还有打制粗糙的石器、磨制较美的石斧、尖锐锋利的骨针、骨锥等。特别是龙山文化时代的房址发现，共发现房屋遗址12座，能看出形状的网形房址6座，长方形2座，长方形网角1座，其余3座因破坏严重，形状不明。这些房屋遗址多为地面建筑，有的还有保护墙、地基和墙壁经夯筑而成，有的还用砂石或碎陶片筑成巢状住处。居住面积有10到15厚米高的烧壁，居住面上有烧灶，其中一座长方形房基门倒下，还有类似后世的人迹现象。此次发掘的文物均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与保存。2001年，安丘故堆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在菏泽市179处文物保护单位中最先被国务院命名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安丘故堆高约2.6到3.5米，南北宽44.4米，东西长61.2米，面积2600平方米。据老族人介绍说，

县深种集发现的龙山文化面貌基本相同，与豫东商丘地区及造绿台龙山文化比较接近，使岳石文化在山东的分布从东到西连成了一片，故此被学术界定名为岳石文化安丘故堆类型。具有国际夏商周文化第一人之称的北京大学教授邹恒称，安丘故堆窑址为中国商代第一窑。安丘寺约建于清朝初年，以曹楼曹氏族人为会首，募捐修建而成。据现存的一些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清乾隆52年，安丘寺大神庙建成。可惜这一古老建筑后来被破坏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有集资建起赶五间庙堂。曹楼是有名的戏曲之村，曹楼族人爱唱戏，自清代初期到民国时期就很有名气。上世纪30年代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曹楼大戏唱得多，大戏名堂实在多，会戏神戏还愿戏，一唱就是俩仨月。当年在曹楼族人中，第84世曹允柱曾创立并带过一个山东梆子戏班，称曹楼曹家大兴班，先后培养出不少优秀演员，如原山东省梆子剧团名丑刘玉鹏、著名红脸刘玉伦都出自这个戏班。曹允柱的曹家班主要在本村唱，戏台搭在村东安丘故堆上的安丘寺前，每逢开戏一唱就是数月，十里八乡居民都来看戏，场面极其壮观。清末明初，曹州有句俗话叫自不压曹，这是对曹楼曹氏族人书法的肯定和赞誉。82世曹以贯的书法善用工楷，刚劲有力，结构严谨。83世曹渊自幼受父亲曹以贯影响，并承其艺技，其书法隶篆真草俱能，尤以正楷著称，为清末著名书法家。后有曹岳瑞、曹运健、曹晨清、曹己清、曹古林、曹景林、曹义林、曹东林、曹岗松、曹长龄、曹仁义等著名书法家，有不少书法作品流传于世。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5: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00到12:00，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00，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4: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5: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

0: 态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1: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1: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们是白袍加身的医者，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无影灯下凝神，急诊室里奔跑，病床旁轻声抚慰，日夜兼程，只为守护生命的光亮。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份病历，都是对职业最深的担当。让我们一起致敬所有医务工作者，这世界最温暖的逆行者。
1: 我是医生，
2: 我是医生，
3: 我是医生，
4: 我是医生，
5: 我是医生，
1: 我将竭尽全力治病救人。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世界因为你在疼，你有更多。
6: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姚氏牡丹毛胡同店、姚氏牡丹谭府店、姚氏牡丹自来水店、姚氏牡丹机场店、姚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姚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7: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加强节日前后的安全检查，强化节前节后安全教育与检查，严格特殊作业审批，节前停工必须排查隐患，假期落实值班值守与巡查，节后复工做好设备检查。二、防范餐饮等场所火灾隐患，餐饮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要保持逃生通道的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油烟管道，禁止营业期间动火作业。三、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遇台风强对流天气减少户外作业与出行，远离河道、低洼区，警惕内涝、山洪，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四、严控野外火源，进入山林不吸烟不用火，看好孩子不玩火，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6: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合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1: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墅、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合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合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1: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让我们在冰心先生清澈的诗句里寻找繁星与春水。这些零碎的思想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是洒向人间的爱与光明。这两部诗集收录了冰心青年时期创作的数百首无标题小诗，他以极其清新

0: 隽永的笔调歌颂母爱、童真、自然与人类之爱，诗句短小精悍，充满温柔的哲理和晶莹的想象力，像一颗颗露珠折射出整个纯真的世界。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这样的诗句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冰心的文字始终守护着人性中最柔软最美好的部分。繁星春水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瑰宝，它如一股清泉涤荡心灵，它告诉我们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
1: 阳光书吧由何健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何健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何健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2: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做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北京时间16点整，一起来关注到整点播报。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阳光明媚，温度舒适，只不过早晚还会稍感到凉意。那明后天暖空气会继续发力，西南风增大，阵风6级，气温将会继续攀升。那来关注到详细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东风转南风3到4级。5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这个温度。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6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雨或者阵雨，但是温度依然不低，最高气温会在30度附近，那最低气温也会在19摄氏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阵风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9级。想了解更多天气变化，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FM 98菏泽。

0: 交通广播。
1: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2: 五月四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在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2: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职场里的底气从来不是天生的气场，也不是刻意装出来的强硬，而是实打实的积累、沉下心的准备，以及由内而外的笃定。提升底气可遵从这三个核心，其一为硬实力，掌握某项不可替代的核心技能，让自己在团队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你的专业能力能解决实际问题时，话语权自然而生。其二为心态稳，在压力面前保持从容与松弛，遇到未知不慌乱，面对质疑不内耗，这种稳定的心态是对抗职场焦虑的最强铠甲，能让你在关键时刻稳住阵脚。其三为储备值，持续学习与充电，建立自己的知识壁垒与备选方案，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当你拥有了离开谁都能活得精彩的能力，便是职场最大的安全感。让实力做底气，让心态做支撑，你便拥有了职场最硬核的底气。
0: 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2-666。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

0: 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见面约150到500平，数镜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6: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日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4: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4: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

0: 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5月1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位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1: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一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0: 我是家长课堂节目主持人方欣，五月致敬劳动者，穿梭城市街巷，风雨日夜坚守，公交驾驶员与出租车师傅日复一日守护城市出行，寒暑从不停歇，用一路安稳温暖整座小城。愿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付出皆值得致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尧舜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尧舜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春季出游景区注意事项，进入景区时首先要了解安全通道及消防器材的位置，遵守景区规定，不要随意翻越防护栏，不在危险位置拍照，拒绝野生景点，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与高风险项目前应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并听从工作人员指导，正确佩戴安全装备，认真了解项目经营者的资质、安全措施及项目安全要求，慎重选择，切勿盲目跟风。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4: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5: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合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5: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合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合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5: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6: 在平凡的世界里，燃烧着不平凡的渴望。今天的阳光书吧，我们将目光投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以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70-80年代中国青年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奋斗。少安扎根土地，在乡土中寻求出路；少平走向城市，在苦难中追寻精神的星辰。他们平凡如尘土，却始终高昂着精神的头颅。书中的人物与命运搏斗，与贫困抗争，守护着尊严和爱情。路遥用生命写就的是一曲献给所有劳动者的真挚赞歌。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激励了数代人的心灵史诗，它展现了苦难中的诗意，平凡中的伟大。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7: 阳光书吧由何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何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何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0: 7180999，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3: 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4: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5: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运城县孙楼村。孙楼村隶属于武安镇，孙楼村位于运城西南部，距县城17千米，全村呈块状，北锦衣京九铁路与余庙苏庄接壤，东临河北王庄，南与徐武屯钱湖庄隔河相望，西与钱张庄相邻。全村现有耕地185公顷，人口1124人。据孙氏族谱载，其先祖在春秋战国时期曾久居岭丘，后迁居山西。宋末，孙氏祖孙悦自山西洪洞出迁至河北顺德，数年后为避金兵之乱，自顺德复迁此定居，取村名孙楼。孙楼村孙氏族人是战国军事家孙膑后裔，该村孙氏后人孙石于明洪武23年中举，初受湖官教育，后任金坛知县、河南按察司佥事、刑部员外郎，洪熙元年任兵部右侍郎，正统元年卒后，朝廷曾敕修陵墓并御赐神道碑。该村流传的孙膑及孙石遗迹传说甚多。孙石字习之，运城县孙林村人。据孙氏族谱载，孙石是孙膑的后代，明洪武23年举人，曾任湖官教育、金坛知县、河南按察司、刑部员外郎、大理寺右丞等职。孙石处理案件认真负责，对冤假错案及时给予平反，曾因违旨下狱，明成祖念其忠诚释放了他。洪熙元年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兼任南京太常寺卿。正统元年辞官还礼，其墓在运城县境西南冷庄河侧，即今武安镇孙林村南。孙楼村东有一口古井，村民相传此井为孙膑井。1950年后，群众淘井时发现井口四米以下井壁光滑，浑然一体，不见缝隙，是石是砖难以分辨，此井泉眼甚旺，传说孙膑曾带兵在此驻扎，千军万马饮用，井水不干。村内曾出土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刀臂、铜箭头和铜箍等珍贵文物。孙楼村自古流传孙膑泉，相传此泉为孙膑初创，由运城流传至聊城、济南、胶东等地。其动作特点是蹲走跛行，避实就虚，打阴不打阳，宫中有房，房中有宫，泉招连贯，内外相合，形意相通。手法有蹦、挑、抓、弹、钻、拦、劈、砍、截、砸等，腿法有踢、踩、碰、蹬、踹、挂等。在孙膑泉流派中还流传下来一种特殊的器械，叫孙膑拐，初为檀香木制的丁字形拐，后又安一短把为下字形，为美观，后又改制为两端翘起羊角拐，再到后来又改制成牛角拐。孙膑拐最初以防身为主，后来发展为对练或用于与敌格斗。使用拐者必须形象地学孙膑受刑后的步伐，用瓦子步行走。现仍流行着单刀拐进枪、拐子进枪等十几个套路。孙氏陵园位于城西南15千米220国道路北孙林村前，明正统元年敕修。孙氏祖茔有御赐孙氏先茔牌匾、神道碑、大学士杨士奇撰文、兵部侍郎樊敬书单、礼部尚书胡莹撰额，另有石门、石匾、石狮、石马、

石羊和放马场等，放马场500亩。孙楼村孙氏的三世祖、四世祖曾追封为兵部右侍郎，与孙石均曾受敕修坟墓于此，今上述文物均保存完好，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膑纪念祠位于孙楼村西北角，1992年建，仿宋歇山式，占地10亩，大殿5间，长22米，宽10米。大殿内有孙膑坐像一尊，高2米许，东西山墙为马陵之战和桂林之战大型壁画。殿内挂有全国知名人士梁漱溟、史树清等10余名专家学者的题词，全国孙膑故里研讨会照片、孙氏家族世系表等。除内陈列有出土文物及孙膑的遗物、圣旨、诰封等。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起来关注到整点播报，来关注到路况方面。那临近晚上了，整个城区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只有个别的位置啊需要各位注意一下，也是提醒想要目前想要去加城的朋友，目前呢在中华路青年路的路口东侧掉头的方向啊，也就是往加城的北门中华路入口的这个地方掉头的方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那在中华青年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啊，也是车流量较大的一个状态。另外晚上想要去东门红大街，想要去步行街转一转的朋友们，尽量也避免开车。目前来看，三角花园的位置、双河路和大洋路的入口处，以及东方红大街的出入口，还有青年路的北向南，都有较大的通行压力。那尤其是在东方红大街再往西走啊，像东顺城街、像双井街的这个位置啊，都是有较大通行压力的。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区当中其他的位置目前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另外来关注到的是高平路，目前高平路和丹阳路的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以及高平路的北头到双河路八一路交叉口的位置，也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较大，通行缓慢。还有什么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补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0: 折扣价格，开走全。

0: 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1: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2: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2: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零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曲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能改变人生的机遇，从不会以你期待的模样登场，也不会带着你熟悉的信号靠近。它往往藏在突如其来的挑战里，混在不被看好的选择中，躲在让你不安的未知里。你以为是困境，其实是转折；你觉得是麻烦，实则是转机。人总习惯待在舒适区，偏爱熟悉的节奏，稳妥的路径。可成长从来不会顺着惯性发生，那些让你犹豫、忐忑，甚至想逃避的时刻，往往是命运递来的新可能。不必抗拒陌生，不用害怕改变，敢于接触不熟悉的机会，踏出既定的轨道，你才会遇见更开阔的人生，活成从未想象过的模样。
3: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1: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5月1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位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1: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刷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05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经济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3: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4: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5: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4: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6: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7: 现在虽然是春天啊，但是这天气就像是坐过山车似的，忽冷忽热，再加上换季敏感、沙尘、花粉等。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皮肤特别的难伺候，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到了下午 T 区又冒油，甚至还有起皮泛红的小情绪。其实啊，这都是皮肤屏障在发出警告，春季护肤修护和维稳是头等大事。今天948正眼商城就给大家带来换季护肤的刚需好物，蚂蚁素源的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它被大家称作是熬夜神器，主打的就是温和修护，能够长效维稳。因为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滤波肽就像是夜间的修护队一样，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也能够加班加点的来修护我们白天皮肤受到的损伤。而且它的质地像蛋清一样清润，但是上脸是那种不油不腻的肤感，所有肤质都能够轻松的来驾驭。这款10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免税店要几乎上1000块钱，咱们948正月商城直接给到大家惊喜价，只要259元就能够带回家，库存有限，手慢就没有啦。想要养好皮肤底子，可千万别错过。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它搭载专利的麦色绿技术 SP50 的高倍防晒指数，既能够防晒黑，又能够防衰老，还能够抵抗紫外线和空气的污染。它里边还添加了多种成分，比如说辣木籽能够帮助我们抗蓝光，古巴薄荷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日晒的不适，玫瑰花能够帮助我们精髓保湿，在防晒的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来养肤。市场价50毫升一支要488元，咱们商城2支特惠价只要349元，单支不到200块钱。而且呢，它的有效期在1年以上，不是快过期的清仓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的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来搜索关注我们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直接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7: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4: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5: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5: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生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一支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0: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3: 大家好，我是一路领先主持人龚浩。五月致敬劳动者，当您坐在家中收到热乎的饭菜、期待的包裹时，别忘了那是一群外卖员、快递员在风雨里穿行的付出。如果他们偶尔迟到几分钟，请多一份理解，说一句不急，注意安全。您的善意就是给他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动火作业，牢记六必须，守住你的安全服务。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4: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1: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5月1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位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3: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0: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有。

0: 京九京港信源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京港信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紧去。
2: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888-718-999。
2: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3: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1: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成武县狗村集镇。狗村集镇位于成武县城东部，镇驻地距县城9000米，因驻地居狗村集而得名。东临张楼、白浮图两镇，西临经济开发区，南临孙四镇，北临党集镇，总面积60.09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38.31平方千米，辖25个村民委员会，80个自然村，人口3.2万人，其中回、苗等8个少数民族共57人，余皆汉族。狗村集因战国魏国名将狗变而得名。狗变今狗村集人，战国时期魏国名将，上时跟随魏武侯南北征战，立下战功，官拜大将军。魏国平定后，他主张广修水利，深受乡民爱戴。一日，狗变为帮百姓排泄田内积水，午时未尝早餐，以师从老妪闻讯后，劈案煮熟4只鸡蛋，煮帐数里，奉于狗变。狗变含泪吃下。后属下把此事密告武侯，武侯大怒，贬狗变为庶民。遭贬后，狗变一家老小在村北垦荒田，栽谷黍，植桑蚕，兴畜牧。3载后，狗变培育的比目鱼、鸳鸯蛋、白酥鸡等便被周例当作贡品奉于武侯。武侯尝了后叹道，
2: 狗变是大气，却失于小节，可惜了。
1: 使武侯子文侯见时机成熟，趁机奏道，
3: 一根梁因一斑点的朽损而抛弃掉，可惜吗？
1: 武侯道，
2: 只有傻子才这样做。
1: 文侯道，
3: 狗便多年随你征战，忠心可见，因四枚鸡子而弃之，岂不可惜吗？
1: 武侯大悟，召狗便恢复了原来职务。狗便道，
2: 官民之间无大差异，我啊，适合当老百姓，不适合为官。我当老百姓胜过当官，不是对老百姓更有利吗？
1: 武侯便拨许多金钱赠与狗变，狗变接受后，或救助贫者，或资助乡里谋生，代赋方圆数十里。狗变卒后，乡人念之，遂改村名为狗村，后为大集，称为狗村集。感谢收听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北京时间18:00，一起来关注到整点播报，来关注到天气方面。菏泽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54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到少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5号夜间到6号的白天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者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可达8到10级。那6号夜间到7号白天因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可达8到10级。这两天未来三天的这个气温的变化像过山车一样啊，6号的白天最高温接近啊，已经到达了31摄氏度，最低温也有20摄氏度，但是到了7号的白天最高温骤降到22摄氏度。也是提醒各位，6号7号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看详细的一个天气变化。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3: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晋源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晋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

0: 学校怎么样？
1: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0: 那我得抓紧去。
1: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2: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1: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1: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1: FM 94.8赫兹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顶峰之上，再展非凡。东盛顶甲一号12号楼，一梯一户小高层，璀璨面世。区实小，21中本部队过，9年目送式教育社区。电话716-7777。
1: 跨境业务选中行，结社会、跨境汇款、多币种现钞等业务，满足您各种需求。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报名结社会活动，至高可获得300元立减金，多种优惠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具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3: 吃完了。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来关注到一则五一期间的好消息。诚信家具五一放假，诚惠全程，定制真划算，装修省到家，全场大放假，爆品特价购，好礼享不停，省钱更省心。地址就在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居大厦，电话558-8888 558-111。如果在五一假期期间有酒局的朋友，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孔子经典醇香，回味悠长。山东孔子酒业诚邀社会各界人士揽孔子酒业文化酒城。孔子酒，山东老字号，菏泽唯一纯粮白酒出口企业，山东省重点白酒出口企业。孔子酒，咱菏泽人自己的酒。
1: 谢谢。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1: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4: 去京九新港信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4: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4: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2: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4: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5: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6: 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

0: 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瑶山牡丹植叶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瑶顺牡丹毛胡同店、瑶顺牡丹谭府店、瑶顺牡丹自来水店、瑶顺牡丹机场店、瑶顺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瑶顺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98交通广播继续来给您送福利，送健康，向您推荐片仔癀，守护传统医药本真，每一片都是健康的承诺。9000来一粒，男士护肝养肝，强身健体，女士可以选择他们的护肤品系列。片仔癀周年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化妆品系列全场七折，满58还送珍珠香皂一块，祛痘化妆品礼盒仅需288元，前十名还赠送价值56元片仔癀软膏一支，认证官方在菏泽唯一认证曹州毛胡同片仔癀国药堂，官方正品，品质生活，敬请到店体验，导航搜索片仔癀国药堂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继续听歌，来自于张碧晨的下一秒。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8: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4: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会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形，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5: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5: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喜报传来，辽生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生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1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10重超级礼，6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

0: 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1: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春季安全出行小知识，
3: 防范倒春寒。春季有时候会出现寒冷天气，驾驶人要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寒准备。行车中遇见能见度较低的情况，要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防春困。春季容易发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高速公路行车时注意力集中，保持车内空气流通，避免疲劳驾驶。行驶过程中出现困倦、疲乏、嗜睡等春困现象时，要及时进入服务区或下高速停车休息，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无论是在车辆前排还是后排，都要正确规范使用安全带，为儿童选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不要抱着儿童乘车或让儿童乘坐站立在副驾驶位置。
4: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现在虽然是春天啊，但是这天气就像是坐过山车似的，忽冷忽热，再加上换季敏感、沙尘、花粉等，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皮肤特别的难伺候？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到了下午 T 区又冒。

0: 有甚至还有起皮泛红的小情绪。其实啊，这都是皮肤屏障在发出警告，春季护肤修护和维稳是头等大事。今天九四八专业商城就给大家带来换季护肤的刚需好物，蚂蚁素颜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它被大家称作是熬夜神器，主打的就是温和修护，能够长效维稳。因为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滤过肽，就像是夜间的修护队一样，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也能够加班加点的来修护我们白天皮肤受到的损伤。而且它的质地像蛋清一样清润，但是上脸是那种不油不腻的肤感，所有肤质都能够轻松的来驾驭。这款10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免税店要几乎上千块钱，咱们九四八专业商城直接给到大家惊喜价，只要259元就能够带回家，库存有限，手慢就没有啦。想要养好皮肤底子，可千万别错过。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它搭载专利的麦色绿技术 SP50 的高倍防晒指数，既能够防晒黑，又能够防衰老，还能够抵抗紫外线和空气的污染。它里边还添加了多种成分，比如说辣木籽能够帮助我们抗蓝光，古巴薄荷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日晒的不适，玫瑰花能够帮助我们精髓保湿，在防晒的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来养肤。市场价50毫升一支要488元，咱们商城两支特惠价只要349元，单支不到200块钱，而且呢它的有效期在1年以上，不是快过期的清仓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的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来搜索关注我们菏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直接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
1: 九家店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6: 我们小时候最早背会的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长大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卤肉、卤鸭、酱鸡、腊肉、花椒、卤料、香肠。
6: 然而在你大快朵颐吃不完就丢掉的同时，在这个地球的很多地方，许多人还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8: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北京时间19:09。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形，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
4: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5: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4: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5: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4: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是天涯。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 5.2 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0: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曲十角21中本部对过。

0: 销售热线716-7777。
1: 你好，我是林芷。世间事本就少有绝对的对错，大多只是立场不同，角度各异。站在自己的位置看，道理都顺，换到别人的视角，感受全然不同。我们总习惯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人，用自身的经历定义是非，却忘了每个人的成长处境需求本就不一样，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与态度。争执不休，往往不是谁错了，而是彼此都困在自己的立场里，不肯看见对方的难处，不强行说服，不苛责理解，尊重差异，包容不同，才是成熟的通透。放下对错之争，多一份换位思考，关系自会和顺，沟通也能从容。
2: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2: 全世界每九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
1: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2: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1: 厉行节约，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9: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一，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由单位经办人携带相关材料到公积金中心服务大厅办理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或者利用住房公积金单位网厅为本单位职工办理相关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二，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新业态从业人员、新市民、退役军人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等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可前往公积金中心服务大厅或利用住房公积金个人网厅微信公众号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和脱收签约手续。
4: 大家好，我是董慧，五月致敬劳动者，暖风拂五月，劳动最光荣，总有一群人默默扎根岗位，温暖一座城，他们是城市建设者，披星戴月，步履不停，用心雕琢城市模样，用汗水浇筑美好家园，默默为菏泽发展添砖加瓦，平凡亦有光，劳动皆不凡，向每一位认真生活努力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5: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瑶山牡丹植业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瑶顺牡丹毛胡同店、瑶顺牡丹谭府店、瑶顺牡丹自来水店、瑶顺牡丹机场店、瑶顺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瑶顺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6: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7: 电击焊作为高危特种作业，一个火星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惨烈的事故，收好这份时必须的安全铁律。一，必须严格动火审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开展电击焊临时动火作业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实施作业票管理。二，必须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所有进行电击焊动火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行业领域对动火作业持证无要求的，需持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操作证。三，必须确保设备器材完好，动火作业前必须检查确保电击焊等设备设施完好，

0: 现场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四、必须严格清理周边可燃物，动火作业前必须清理周围含作业点下方易燃可燃物品，或将可燃物移至安全地点，排除消防隐患。五、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阻隔措施，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是火星能飞溅的地方，动火前必须采取阻隔等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六、必须严格管控易燃易爆物质，储存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等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可能形成易燃易爆气体聚集的有限空间等，动火前必须识别风险，排除危险性。有压力或是密闭的容器、管道，必须按规定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动火作业。七、必须落实特定场所动火作业规定，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开展动火作业，地下矿山在井口和井筒内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井岗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回风侧的所有人员。八、必须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动火作业时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确保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九、必须在作业结束后清理检查现场，动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消除火种，彻底清理检查现场是否残留火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十、必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动火作业必须制作现场公示牌，标注动火地点、作业时间、作业人员，张贴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外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陆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2: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2: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2: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3: 这是一部被战火灼烧的家族史诗，一堂关于忍与不忍的国民课。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走进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故事发生在北平小羊圈胡同，以齐家四代人为中心，展现在8年抗战中普通市民从隐忍、惶惑到逐渐觉醒的全过程。老派市民齐老人的守家，诗人钱默隐的反抗，冠晓荷夫妇的投机，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浮世绘。老舍先生不仅写战争之痛，更写文化之伤。他深刻剖析了北平文化中优美与懦弱并存的特质，以及他在国难前的煎熬与蜕变。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与民族性的一个注脚。四世同堂是一部浩大的平民抗战史，它告诉我们，在颠潮之下没有完卵，而真正的尊严始于不再沉默。
2: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

0: 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连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888-718-0999。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 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老公，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2: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形，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金融顾问大卫巴赫算过一笔账，每天喝一杯咖啡，一杯35元，一年就是10000多块。如果你省下这杯咖啡，一辈子下来就省下来好几十万。大卫巴赫称这个现象为拿铁效应，以此鼓励人们省钱。然而他的拿铁效应却引来诸多非议。有人说，每天喝一杯咖啡的幸福感不是35元能衡量的。有人说，你懂不懂，对上班族而言就指望这杯咖啡提神了。还有人说，那每天只吃最廉价的食物岂不是能攒下更多？可这样攒钱的意义是什么呢？一点点犒劳自己的美食，一丢丢安慰自己的花销，可抵岁月漫长，可解心中愁苦，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允许自己过得好一点绝非自私，而是对自我深深的爱与接纳。也只有接纳并热爱自己的人，才能在茫茫人海中捡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你是如何认为的呢？
0: 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车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部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部分等级、施工劳务部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直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2: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0: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4: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4: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EJ 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路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2: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豪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及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大家好，我是王旭。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清风拂面，晨光温润街巷，默默坚守，扮亮整座城。

0: 同事，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汗水滴进尘埃，以辛劳守护一座城市的清爽整洁。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不辞辛苦的环卫工人，致敬每一位用心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FM94.8 合作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2: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 春季出游注意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在野外不点火野炊，不乱丢烟头，不在山林玩火。遇到山火，如果火势较小，可以用水浇、土埋、树枝扑打等方式及时扑灭。如果火势已起，应立即避险，不要盲目与大火对抗，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让我们回到新中国初期的校园，感受王蒙笔下那喷薄的青春万岁。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小说以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学生的生活为主线，描绘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学生朝气蓬勃、充满理想的精神面貌。他们学习、劳动、争吵、和解，憧憬着未来，真诚地拥抱新生活，字里行间洋溢着纯粹的理想主义热情和集体主义的温暖。尽管时代背景特殊，但书中对青春、友谊、初恋的描写，那种对生活毫无保留的热爱，对理想炙热的追求，跨越时空，依然能打动每一代年轻人的心。青春万岁是一首青春的颂歌，它告诉我们，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它最宝贵的品质是永远相信未来，永远热泪盈眶。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盘回来。
3: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0: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2: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职场里的底气从来不是天生的气场，也不是刻意装出来的强硬，而是实打实的积累、沉下心的准备以及由内而外的笃定。提升底气可遵从这三个核心，其一为硬实力，掌握某项不可替代的核心技能，让自己在团队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你的专业能力能解决实际问题时，话语权自然而生。其二为心态稳，在压力面前保持从容与松弛，遇到未知不慌乱，面对质疑不内耗。这种稳定的心态是对抗职场焦虑的最强铠甲，能让你在关键时刻稳住阵脚。其三为储备值，持续学习与充电，建立自己的知识壁垒与备选方案，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当你拥有了离开谁都能活得精彩的能力，便是职场最大的安全感。让实力做底气，让心态做支撑，你便拥有了职场最硬核的底气。
0: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五一怎么玩？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减重送牛肉。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假期去班位嗑瓜子，王者集结速来参战，更有热血街舞、青春音乐会、明星痛楼等你打卡。4月30日到5月5日，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1: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0: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4: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4: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
5: 挥别了那茫茫路上的烟花，看晚霞的尽头是不是天涯。
6: 我是交警服务热线主持人陆燕。五月致敬劳动者，路上总有最熟悉的身影，当您畅通的通过每一个路口，平安抵达目的地时，别忘了那是一群交通警察在烈日下风雨中的坚守。如果他们偶尔因严格执法让您多等了一分钟，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担待。您的遵守与配合就是路上最温暖的风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7: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8: 春季天气多变，那么该如何警惕安全生产风险呢？
0: 一、土壤解冻易垮塌。春季天气渐暖，冰雪融化，解冻后的土壤十分松软，施工现场易出现边坡垮塌、基坑坍塌等。在堆放材料时，应考虑地面是否会沉降，防止因地面软化引起倾斜。在动土作业时，坑沟坡度应根据土质实际情况适当加大，并采取可靠措施防止塌方。二、新人入场易出事，一定要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让其了解作业场所可能存在的职业危险因素，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教会新员工应急处置，为新员工提供安全防护用品，安排上岗前健康体检。三、春困疲乏易大意，在作业中，企业管理人员和作业负责人要密切注意作业人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

0: 在进行有限空间、高处、临时用电、吊装等作业时，防范事故发生。四、大风天气易坠落，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遇大风、沙尘暴等恶劣天气，及时停止露天高处作业，做好室外防风措施。登高作业时间不宜过长，可实行轮流登高作业制度。五、触电事故易发生，农村打井、春耕、春灌、盖房等临时用电增加，不可私拉乱接电线，要到当地供电所申请，严禁在高压线下方搭设零件、堆放材料和进行施工作业。六、干燥多风易着火，春季干燥多风是火灾多发期，进入山林不吸烟野炊，不带火源，各类动火作业要严格实行申请许可和现场监护制度，生产车间内禁止存放油漆、漆料、木材、塑料、填料等易燃物。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0: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运城县四楼村。四楼村隶属于随官屯镇，位于运城东南 22.5 千米处，赵王河位于村北 2.5 千米。全村现有耕地334公顷，人口3292人。四氏系夏禹后裔，元至元二年，其104世祖得府公奉诏，由今河南省清丰县聂庄迁此建村，取名凤凰岭。后三世四中公于此建楼99座，遂更名为四家楼，简称四楼。四中字大器，号独山，运城四楼村人。四公一生坎坷，身辅宪宗、孝宗、武宗三朝皇帝，为明朝一代股肱大臣。弘治年间，四尚书到山东巡视，看到家乡运城县连年受涝，农业欠收，农民十分困苦，但田赋不减往年。回京后上了一道陈述运城灾情求免田赋的本章，其中提到运城县无名山占地千顷，了儿洼万年不干，意思是许多田地不应作为良田征粮。皇帝派一大臣会同四中查看运城灾情，来到梁山南边，四中往南一指说，这就是无名山。恰巧这天大雾，一眼看不到边的荒地，又来到运城以北，见一片汪洋，水草葱茏，水鸟成群。大臣回朝复旨，四尚书所奏属实，皇帝御批，运城田赋获减大半。四公家祠乃明朝户部尚书四中的家祠，系彰显功德的纪念性建筑物。明成化18年，明宪宗朱见深皇帝为表四中政绩，敕堂建四公祖庙，故名四公祠堂。祠堂位于运城县随官屯镇四楼村内，系四合院建筑，正殿明代始建，后多次重修，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属于典型的明代古建筑。1984年8月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与1990年山东省文物局先后两次拨专款对大殿及前门进行维修。2001年四公祠堂改建为四中纪念馆，馆内除御赠汉白石玉桌、龙虎墩、石马、石羊、石珠、华表、玉杯外，还有四中塑像一尊、壁画20幅、展橱6个，还展有奉天告风若干、歌颂四中的明清名人诗词等有关文献，悬挂有神道碑文、监察御史目表、科贡碑文等条幅。2015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公祠堂正门匾额上悬挂青眼圣公孔玉奇书四公祠堂墓匾，表明四公祠堂也和多数名人祠堂一样，当初是奉旨修建的。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在无声的战场上，他们是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用智慧与信仰守护光明。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走进麦家构建的密码世界暗算。小说分为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三部，讲述了701特殊单位里一群天赋异禀的密码破译者的传奇故事。瞎子阿炳拥有神乎其神的听力，黄依依是桀骜不驯的数学天才，他们被命运聚集于此，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智力战争。麦家将谍战题材写出了文学的深度与哲学的意味，他不仅写智力的对决，更写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孤独、压抑与信仰。他们是国家的英雄，也是被命运暗算的普通人。暗算荣获茅盾文学奖，他告诉我们，世上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黑暗来临时，有人选择了点燃自己，成为光。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3: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3: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醒，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0: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4: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0: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4: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0: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人都有过坐在风里等答案的时刻，以为命运会敲门，好运会天降，但等久了才发现，日子在发呆中溜走，心在期待中变凉。原来生活不会替你执笔，你若站在原地张望，日子就是平淡的旧纸。你主动写下第一行字，命运才会接笔续章。别再苛求那一张突如其来的好牌，掌控感才是最好的运势。你向前走一步，机会就向你靠近一寸。真正的好运从来都在你起身迈步的瞬间已悄然开局。且把心烧热，把胆气壮起，去做那个写故事的人，而非坐在台下的旁观者。人生这场戏，主角得是你自己才够精彩。
0: 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Pacific Radio。
1: 喜报传来，辽生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生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丽君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2: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心发于形，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1: 5月4号青年节，青春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活法。
3: 年轻的时候，谁没摔过跟头，谁没迷茫过，但那些咬牙往前走的步子，后来都成为了最亮的勋章。
1: 青年需要的不是大道理，是被看见，被相信。
3: 热情不是莽撞，坚持才是成长的底色。用理解和鼓励陪他们闯一闯这世界，这是最好的成人礼。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2: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下班快乐主持人殷从。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是致敬，也是看见。我们看见车轮后奔波的汗水，看见高楼外悬挂的身影，看见清晨扫过街道的第一缕晨光，看见深夜点亮病床的那盏暖灯。劳动是让世界转动起来的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力量。致敬每一位在各自的轨道上让生活向前、让城市发光的你。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加强节日前后的安全检查，强化节前节后安全教育与检查，严格特殊作业审批，节前停工必须排查隐患，假期落实值班值守与巡查，节后复工做好设备检查。二、防范餐饮等场所火灾隐患，餐饮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要保持逃生通道的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油烟管道，禁止营业期间动火作业。三、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遇台风、强对流天气减少户外作业与出行，远离河道、低洼区，警惕内涝、山洪，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四、严控野外火源，进入山林不吸烟不用火，看好孩子不玩火，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7:30。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4: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5: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及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100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6: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5: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7: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1: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7: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1: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8: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5: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9: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0: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1: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进去。
0: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2: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4: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姚氏牡丹毛胡同店、姚氏牡丹谭府店、姚氏牡丹自来水店、姚氏牡丹机场店、姚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姚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5: 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